0: 现。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奶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嗨，此刻行进在路上的车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

每周一周五早间七到九点，摸六有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向你问早。明天周末了啊，希望周五的这个早高峰大家呢能够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熟悉的好听的那首歌曲。小童，亮啊，早上好，你这差点事儿啊，你那福利你咋不给咱们都安排上呢？就说那口红啊，说那口红啊299、哦、今然后昨天上错价上成99了。不，咱讲说他上不上错，我那我也分辨不出来呀。你为啥？你说这不是属于我们的用品，你知道？我用洗面奶、爽肤水，就是还有乳液，我都算是强者了。对于正就是咱讲说那个其他老爷们来说，那洗脸呐、啊，这香皂咱就不说了啊，那洗脸洗脚啊，能用上两块毛巾的呀，那都算讲究人啊。那有多少洗脸洗脚洗澡的，那都是一条毛巾搞定了。你让我看见个口红的第一时间就分辨它价格，那我是真做不到。

哎，心动这种感觉。本周呢是开学第一周，有没有孩子们学校发通知说今天下午要开家长会的？哎呀，这个当不当正不正的点开家长会呀，我闭眼想都知道啥事儿。哎，借着那个跟家长沟通啊，这个这学期呀、啊、怎么回事儿的这个契机，然后呢跟大家来说那个课后班啊，啊这个乐博优啊，哎这个名额可紧张了、哎、这学期的时候各位家长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课是这个老师上，那个课是哪个老师上。

刚上时段的节目结束之前的时候，就有问大家说，现在到底是我的视网膜效应呢，还是说真的就是现在的小孩人手一鸟？而且现在是你身旁啊，养鸟的人多不多？哎，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养鸟的人啊变多起来了。什么玄凤是吧，虎皮，那叫牡丹，还叫杜鹃的那鸟啊。哎呀，这个养鸟的就多了，小朋友们之间呢，这基本上见面的时候，哎，你家鸟啊，就跟鸟相关的话题也会变多起来。哎，你就得带着孩子去了解怎么养好鸟啊，然后呢怎么样照顾好你的鸟啊，你就看视频，哎呀那鸟啊那比狗都听话呀，笼子里哎呀出来给你贴贴啊，然后一放出来第一时间先飞到垃圾桶上，哎，人家先把那个先解手。哎呀，在这个看的可好了，这看的都各种好。完了之后呢，咱家也决定入手一个，是不是啊？那咱家这鸟咱也不知道它是哪根筋跟人家搭反了，在那窝里头吃啊，窝里头睡呀、啊。那你带它出来玩，第一件事儿，真的脑袋一撞过去，然后就背对着你扑哧一下，活活的。这是移动卫生间吗？咱讲说呀，我也不知道是我训反了，还是说怎么着啊？现在这鸟就养成这习惯了。那个动图有一个动图，就很有那啥的一个动图，我不知道大家有见过没有？就是一个小姑娘对着草丛里的一个人，你是来，的吧？那个。啊，然后那个三军，哎，就说我们也是今天晚上开，哎呀，这学期啊教材改了，降难度了。孩子没变呐，咱们降难度了。那五年级的第一数学第一单元，那叫做再认识小数。啥叫再认识小数啊？那就是上学期学过，这学期再认识一回，照样错。认识八回呀、啊，那都不长心呢。那有一些小孩啊，我都不是说咱家那个。哎呀，不说学习了，那节目都没法继续了，聊点别的。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个时间呢，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商城的今日秒杀款。今天呢，限量秒杀的产品呢是海蓝之谜的奇迹晚霜一托四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分别是一个60毫升的正装啊，是一支，外加四个7毫升的中药，也就是一个正装加四个中药，到手价849，还是很划算的。另外呢，我们电台商城的流量之王的两款今天呢又在做限时活动了，其中一款呢就是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一瓶，两瓶到手298。还有呢就是特别适合男士的啊，也是现在我在用的，在我们电台商城购买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啫喱啊，这是一个特别清爽的质地像果冻一样的一个面霜，没有任何的香味啊，然后呢上脸特别柔和啊，吸收特别快，然后溢油的效果也非常好，两瓶啊到手299，你用两个夏天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那怎么添加乐动城市呢？首先呢就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然后选择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点击服务号之后呢会出现服务号搜索栏，在里面输

0: 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接下来8:26，我们要开始这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先来说规则啊，这轮猜猜这是什么歌，我们采用的规则呢，就是最唯美的一种方式，叫做朗诵。哎，接下来呢，我会把一首歌的歌词啊，通过朗诵的形式呢，给大家读出来。然后呢，大家通过这个，哎，这个歌词，哎，然后你套旋律去猜，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准备好了没，各位？来，开始啦！好。相逢，其实就像一个梦，梦醒无影又无踪。讲接下来老年音了啊。
2: 总是看了不能忘，总是过了不能想，总让我为你痴狂。
1: 有人知道什么歌不？能猜出来的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轻松的了啊。

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悲伤的啊，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你看呐，哒啦哒啦哒啦，风吹着不红的面孔。

我发现有些人呐，真的是啊，哎呀，这，你说我唱出来吧也不行，那我说出来，我还朗出来了呢，我这都啊，你啊不行，那得怎么行？喂，我好好再说一遍了啊，最后一遍了啊。与你相逢其实就像一个梦，梦醒无踪又无影啊，不是梦醒无影又无踪，总是看了不能忘，嘿，总是过了不能想，总让我为

你痴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哎，这个怎么有点像那个爱那个叫那谁的歌呢？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嘿嘿，当了个当。这首歌曲我看几个字，一二三四五，首先五个字的一首歌，演唱者原唱两个字。哎，那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给大家点音频提示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噔噔哩噔噔，登丢了啊，登丢了。那个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肖磊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的互动啊。

然后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来开始揭晓一下这首呢，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彤彤爸，
1: 黄安，东南西北风，
0: 厉害，亮，
2: 黄安，东南西北风，
0: 厉害，
2: 亮哥，你多厉害呀！
0: 等一会儿啊，我听听啊。
2: 黄安，东南西北风，亮哥，你多厉害呀！
0: 亮子，你的梁丽这梁，这是什么意思？没听听。黄安的东南西北风，东南西北风啊，没钱的时候常喝的呀，熟不熟？这歌不熟，那你就没吃过苦啊。赵说了，黄安东南西北风，正确。松姐，
3: 东南西北风，黄安的。
0: 哎，厉害！以后这轮猜对的啊，你发一段你家干啥的，我就给你免费那个现场给你录一段啊。这不能说叫广告，给你录段吆喝。林西西，
4: 东南西北风，
0: 黄安。哎呀妈，你这不说出来，我这个难受。将军啊，东南西北风，三妹儿。
3: 黄
0: 安
3: 的东南西北风，
0: 姐呀，夹带了。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阿瑞，
5: 东南西北风，东南西北风，
0: 哎。唱一段。
5: 我不怕你其实没什么道理，你的决断不可和你，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困难为了你，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
0: 哎，可以。然后松姐说了，亮啊，吆喝声啊，谁家都行，咱家不行啊。那有啥不行呢？中医医院咱也不是给你吆喝，过来瞧，过来看，有过来治个病啊。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也不是，我跟你说，大哥啥病啊，进来呀，进来瞅瞅，来大哥扎两针呐、啊。不是这样的，姐也能。

传承千年智慧，守护群众健康，传承民族瑰宝，感悟文化魅力。松解中医诊所，中医医院，扎纳纳腾，扎纳纳通，通则不痛，痛它就是没通。松解中医院，你的健康守护专家。现在优惠活动，扎两针送两针。你就说姐能不能宣传，你就说吧姐能。

0: 不能。东南西北风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雪莹啊，说这首歌叫东南西北风，黄啊，黄安，正确正确。翅膀
1: 老
0: 娘
1: 啊，
0: 哎呦我天，
1: 你别说了，你太可怜了。
0: 你这是刚路过坟堆啊。三金说，哎呀，这二泉映月都整出来了。
2: 东南西北风吗？
0: 哎，对的，
2: 好像是黄安城。
0: 哎，是黄安，东南西北风，奔跑的老雪花。
2: 东南西北风，黄安。
0: 哎 ，Jerry， 我加快速度了啊！
1: 这是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吧？
0: 东西南北风啊，姐呀、啊！
1: 这是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吧？
0: 东南西北风啊，东南西北风啊，对对对对对，谁刚才东南西北风，东南西北中发板啊，打麻将呢？歪歪啊，东南西北风黄安啊，奔跑的甜甜圈，黄安东南西北风，申请给亮哥加工资啊，咋这么优秀呢？是我。
3: 嗯，读悲伤那一段那个曲儿还挺好听。那个，
0: 等我重听一下。
3: 嗯，读悲伤那一段那个曲儿还挺好听。那个是什么曲儿啊？
0: 哎呀，是我呀！你关注的点呢，那真是跟别人不一样啊。悲伤的那个啊。你说的是这段是这个吗？啊，这个是阿炳啊，大胖墩儿。
4: 东南西北风，黄安、哎。
0: 正确啦，厉害厉害，小童，东南西北风啊，正确，厉害厉害厉害。哎，我得加快点时间了。小童东南西北风，彩贝黄安东南西北风，凤城说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不对啊，我新鸳鸯蝴蝶梦是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当，淡然一笑黄安明明知道相思苦，也不对，时间与梦啊，说小亮啊，今天声音好小，那也听不清啊。
5: 你像风，其实就像一个梦。
0: 我估计是你那边的问题啊，沈阳的车友没有人反馈今天声音特别小哦。奔跑的大肘子说是东南西北，后面补了个风。萍姐，黄安东南西北风，对了，小河小清河啊，亮儿啊，哎呀，这才是你的专业呀，立马高大上了，我的天，太享受了。靖远，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吗？对的。吕靓仔，我来了，这是一首老歌，东南西北风，正确。三妹说，那不得惨兮兮的吗？赵说了，小亮啊，你这隐藏的技能是越来越多了。这轮啊，家里头啊，这个真的自己开店的，明天努力啊、哦！我真的抽幸运听众，现场给你整一段吆喝啊！让我痛苦为了你，不在乎大小啊，不在乎事儿大事儿小啊！你看我们的那个凤城沈阳冷藏专线的，这都能做广告，是不是、啊？都能够吆喝。哎，还有彩贝，是不是啊？还有咱那谁，那个土鸡蛋，那个土，你看这字没来，忘了吧？咱家信子，咱家土特产商城啥都有。咱就这么讲，中医院，哎，我都能给你吆喝两声，那更何况别的了，是不是？以前咱们听友还有卖猫卖狗卖榴莲的，这都好使。明天这个时段啊，这不是这轮啊，大家别错过啊，得努力啊。来继续听好听歌，说太多了，这会儿送上一首好听的歌给各位。 对对对，明天周末了，下周一啊。

哎呀，行，猜最后一轮，猜最后一轮。哎呀，这猜最后一轮完了之后，猜的时候咱们再听这首歌吧，行不行？最后一轮啊，这首歌啊，那这首歌也是一个上了年头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跟什么呢？跟昨天啊，我们最后一轮呢有点像。这首歌曲呢发行于创作于1983年啊，然后演唱于，我看一下啊，1983年创作于1983年，然后1985年的时候一个音乐剧里面用过它。正式发行是在哪年呀？好像是九几年。但这首歌曲呢，发行时间1985年啊。然后这首歌曲呢，在春晚上啊，还是在小品里头有出现过。来听听看啊，那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经典的难度老歌来了啊！准备好了，各位。哎，从这开始啊。

这歌够老吧？哎，在小品里也有那个本山老师唱过这首歌，没有花香啊。上班的都走了，上学的也都走。

0: 看 Morning 精神最后一轮才哥来揭晓一下答案啊！我们的赵说这首歌不叫小草吗？大胖墩儿，
1: 小草，
0: 小草，靖远，哎，说了是小草，然后彩贝、宣凤平，天天说歌知道，小草原唱那是真不知道了。Summer，
2: 这首歌好猜，好猜是小草，
0: 哎，
2: 但是谁唱的不晓得了，
0: 不晓得了啊！这首歌也是一首点心眼星星暴露年纪的歌，《奔跑的甜甜圈》，小草二，我松姐，
3: 这么老的歌，小草，
0: 哎，

这首歌是房新华，还念庞新华，跟姓反正就是他唱的啊。这首歌是1983年创作，85年演唱发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春晚上85年的时候也演唱这首歌了，后来呢在那个又一年的春晚的小品里头有唱过。

对，本身老师在扮演一个老奶奶嘛，是不是？上班的都走了，上学的也都走了。哎，林先生说这赵本山的小草啊，不对，不是他唱的啊，是，不是，他不是原唱，但他唱过啊。正好说了，我记得赵本山春晚有唱过这么一段，对喽。好了，这歌就听到这儿了。咱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呢，也陪大家到这里了。节目临近尾声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谢谢各位啊，每天上班的时候准时准点来收听这档节目。哎呀，每天那么多优秀的节目，你说说，真的，天天就听这档。感谢各位啊，当然了，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提前的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早上7点到9点别忘了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电台商城啊，今天有上新新款啦，有优惠啦，邀请大家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进来瞅两眼，行不行啊？我是小亮，下周一的早上我们再见了，各位拜拜。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1, 2, 3, come on。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2: you know，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

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呀？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节奏，速度领先。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

0: 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古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精髓跃动，

0: 107.9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0: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1, 2, 3,
5: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0: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0: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0: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河北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第二声，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0: 第三声，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

0: 系播报。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0: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5: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6: 几点了？
5: 都凌晨3点了。
6: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5: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7: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8: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7: 哎，老板，三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8: 240。
9: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10: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哎呀，
7: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9: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5: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7: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9: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11: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1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

我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3、8、2、8、6、8、2、7、2、7。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4: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4: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二十九。

0: 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3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39%，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Music say something。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只在 FM 107.9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5: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4: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6: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4: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6: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4: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6: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4: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6: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4: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6: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8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6%，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5 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3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3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6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39%，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

0: 石半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门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1: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太热了竟然会长胖。一项研究显示，人待在33摄氏度到 36.9 摄氏度的环境当中，累积的时间越长，后续体重 BMI 以及腹部内脏脂肪面积增加的越明显。而长期暴露在37摄氏度及以上极端高温环境的人群，腰围和空腹胰岛素水平也更高。这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环境当中，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会持续削弱脂肪代谢能力，之后再面对高脂饮食时，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一步步走向肥胖和代谢问题。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籽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人对温度的耐受是不同的，吃东西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这个温度烫，有的人呢却觉得刚刚好，甚至有人觉得70摄氏度都是可以接受的。再有啊，对于一些经常喜欢吃烫食的人来说，久而久之对于温度的耐受可能就会越来越强了。但是嘴巴觉得不烫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我们的食道对于疼痛的感知不明显，即使被烫伤了也没有明显的痛觉。同时食道黏膜也是很脆弱娇嫩的，当接近或者超过65摄氏度时，很容易烫伤食道黏膜。一般情况下，受伤的黏膜会进行自我修复，但如果经常吃太过于烫的食物，黏膜会反复面临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大大的增加了患食管癌的风险。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5: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6: 几点了？
5: 都凌晨三点了。
6: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5: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0: 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1: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啊，咱们去转转吧。
2: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0: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3: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家里切菜切水果都要讲究一个生熟分开，案板刀具切完及时洗，但是在有一些水果店或者是小摊上可能没那么讲究，也不咋方便。在切水果的时候能够在水桶里涮一下，用抹布擦一擦，已经算是很有卫生意识了。你可能会想，水果嘛，能有多脏？再不卫生也不会吃出大蒜味的西瓜。错，水果可能比你以为的脏多了。未经清洗加工的水果，风里来雨里去土里滚，外皮本身可能就带有致病菌。比如说哈密瓜容易沾染土壤的微生物，动物粪便表皮褶皱多，清洗难度大。切开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注意，果皮环境当中的细菌就可能会污染果肉，还会通过手、刀具、抹布等接触污染下一个、下下个。而且在整个切果切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步步有漏洞。比如说没有清洗的果皮上有污渍、致病菌，没有戴口罩、手套直接接触果肉，不知道用了多久的抹布擦水果，刀具未清洗的刀具砧板上有陈年细菌，飞舞的苍蝇在视线盲区降落品尝，等等等等，每一步都有可能有细菌、霉菌住进内核看着很正常的

0: 是北京时间15:5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知道吗？力量训练可以从出生就开始，0到3岁可以做被动操，多爬；3到6岁呢，玩大于练，跑、跳、爬、拍球、踢球，越丰富越好。7到10岁可以学标准的动作模式，但不上重量。11到14岁可以轻负荷重标准，15到17岁是肌肉增长的黄金期，动作标准之后就可以上负荷了。家长记住一句话，做游戏搭子，别做教练，让孩子觉得好玩才能坚持下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9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30%，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32%，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3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生活中难免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可是我们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呢？首先呢，可以看看时间是否超过两周。如果这种低落、压抑、高兴不起来的状态持续超过两周，而且几乎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就要警惕了。其次呢，就是看功能，看是否影响正常生活。心情不好时，我们依然能吃饭、工作、社交，但如果出现了功能受损，比如说无法集中精力上班，不想见任何人，甚至连刷牙洗澡都觉得很费力，那这就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了，而是疾病状态了，一定要尽早就医。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如果你是近视患者，一定要警惕近视性黄斑病变。黄斑是正常解剖的结构名称，不是疾病名称。黄斑呢是负责视力视功能最重要的视网膜结构。黄斑一旦出现病变，可引起视力进行性下降、视物遮挡、视物变形、色觉异常和对比敏感度下降等症状。在高度近视人群当中，近视性黄斑病变是引起视力损害的最主要的原因，占 38.9%。 另外呢，还有研究指出，大部分高度近视患者当中啊，存在视网膜周围病变，而其在年轻人群和近视度数高的人群当中呢，更容易出现。常见的有近视弧形斑、非压迫变白、格子样变性、囊样变性和色素变性等。高度近视人群是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风险高于非高度近视人群，而视网膜脱落是严重影响视功能的眼科疾症之一。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研究发现，少吃一点对身体的好处可不只是一点点。可是少吃是少吃多少呢？少吃不是让人挨饿，而是微饿。每餐比很满足的量少吃 10% 到 20%， 感觉上啊，就是放下筷子后不会觉得撑，还能再吃几口，或者是饭后不困不胀。如果还是找不好感觉，那可以吃饭的时候慢一点，多嚼几口，细细品味食物的味道，饱腹感不知不觉就上来了。或者呢，是先吃需要费劲嚼的蔬菜，再吃肉和主食，又或者是粗粮去代替一部分的精米，也可以让人实现少吃一点。
2: 好久不见，

残阳小梦，山花惊鸿，静水

0: 是北京时间16: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这两年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一直在各大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网友呢将冬瓜当作是天然凉枕，贴身降温。然而这份清凉没有维持多久，便有人遭遇到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冬瓜突然破裂，大量的腐臭汁水流出，把床单地面弄脏。可为啥解暑的冬瓜会炸呢？冬瓜外皮自带致密蜡质层，本身密封性防护性较强，但是睡觉的时候呢，抱着冬瓜，人体持续散热，相当于给

0: 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孵化箱，再加上汗液、肢体的反复摩擦，表面的蜡质层的保护膜很容易受损，微小的伤口便会成为细菌、霉菌侵入的通道。温暖潮湿的环境会让微生物大量滋生，它们分解冬瓜果肉里的糖分和有机物，持续释放二氧化碳等气体。冬瓜外皮密闭，内部空气难以散出。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 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

0: 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每天回家的路上选择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听好歌，聊聊生活，让我们忙碌了一整天的状态在这一刻得到放松，让我们紧张了一周的神经在这一刻松弛松弛。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了。听歌的同时送祝福，也可以给我们说说心里话，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来获取我们今天的日签，一张图，一句话，一首歌，一种生活态度，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傍晚可以给到大家的。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听友小小。小小是一名瑜伽教练，他是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特别用心的呵护着，同时对天地万物也在特别用心的链接着。他最近呢，在一个小院里发现了一只慵懒的猫咪，这个猫咪趴在草丛里，它的尾巴呈现给了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也许在别人眼中这是不足以成为风景的，但是被他的镜头记录下来就是那么的治愈。一堆郁郁葱葱的绿，中间有那么一束金黄，那是什么？那是猫咪的尾巴。爱生活的人眼中都是风景，所以今天我们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就是，只要你愿意，你一定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爱上生活和自己。

来吧，下班的路上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在下班的时间第一刻来报道了哈。欢迎丽丽，下班快乐，欢迎轻松，下班的时候谢谢你来打卡，欢迎浅笑嫣然，还有我们的雷雷，欢迎你的到来。莎莎玩具说非常非常我也来了，打螺丝钟，但我还是想点歌哦，我想点幸福的瞬间，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有备选歌曲哦，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大家都说好听。有的有的啊，幸福的瞬间有的，欢迎我们的文文，下班快乐，回家的路上谢谢文文跟我们一路同行，还有 SS 小松，欢迎你们。天天天蓝他说非常非常这几天呢我在出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啊都不是特别的得劲儿，因为在外面嘛就不踏实的很，终于回来了，不知道为啥每次只要我的飞机落地回到了我的家，哎呀我心里头啊马上得劲儿了。那我突然想起有一天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小的时候就是在想自己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最羡慕的生活状态是空中飞人，就是希望自己长大之后有很多的机会出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酷，然后拎着行李箱很炫，跟各种各样的人谈判。长大之后才知道，哎，这样的生活我是一天也不想过了，总是在经历过以后才知道，哇，原来事情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再来欢迎我们的宁宁，下班快乐，欢迎陶陶。我每次这样念别人都会以为我们听友都是叠词的名字，不是啊，他是第一个桃是水蜜桃的桃，第二个桃是葡萄的桃，桃桃桃桃又蒸大馒头啦。哎呀，这个粗粮馒头啊，杂粮馒头蒸得非常的漂亮，蒸蒸日上啊。还是姐我来了，我今天点万芳在1993年的一首恋你送给大家，祝大伙儿下班快乐。给你看我今天凌晨啊又做了包子，我用这种方式对抗着情绪上的不舒适，真棒啊。你只要你觉得这种方式于你而言是有用的就好。诶，这个有馅儿吗？就这不如果有馅儿是包子，如果没馅儿是馒头，哎呀，各地的叫法不一样，反正就我看着我就觉得这锅馒头发的真好，呵呵，淘淘真棒，生活的一把好手啊。再来欢迎到的是秋秋瓶子，下班快乐，深海鱼欢迎你，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川哥说第一次打卡成功了吗？第一给你发一个感叹号，成功啦。好嘞，接下来我们

0: 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要给回家路上的朋友一些加油打气的感觉。因为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叫小妮子的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姐，明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来一首让人听着很想跳舞的歌曲。我在想是不是我之前昨天在节目里播那个花花宇宙的那一段啊，激活了他的某种 DNA， 所以他想感受一下。来吧朋友们，接下来挥舞你们的双手，那不是，这个不是挥舞你们的双手。来吧全场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随着这个节拍滑旱冰。
1: Lef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继续问候和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各位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我们的新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老朋友呢，你可以直接发送数字一，发送数字一就能收到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我们的日签都是由听友们来投稿的，自主投稿的，很感谢大家。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想在星期五回家路上，一边听歌的同时，一边逛逛商城，收到一份有保障的惊喜，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福利社里面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福利好物呢，都是我们同事们精挑细选的。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打盹的时候，你比如昨天那个口红，昨天的那支兰蔻的口红，我再次的跟大家说，抢到就是赚到。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昨天我说着说着突然不说了嘛，突然我不说的原因是因为突然我收到了领导的信息。

及他说，口红，你嘴咋那么毒？你说别不会是标错价了吧？事实是我就标错价了，咋办？已经卖了。最后自己来了句，卖了就卖了吧。但是一下节目我再一刷新，那个价格马上就变成200多，将近300一支了。所以昨天但凡是99买到一支兰蔻口红的，尤其那个169色，你就偷着乐去吧。这周的好心情都在这里了，薅到羊毛了。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双叶爱语说，非常昨天还跟你说我有三个项目的标书要做啊，这三个项目的资料真的是一言难尽呐。不过很感恩你昨天给我加油打气，引用你送给我的歌曲的一句歌词，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最后想告诉自己，加油，大家加油，即使生活破破烂烂，总要有人缝缝补补，好心态啊。而且其实好多时候是这样的，虽然那个资料看起来一言难尽，但是静下心来去理去做，那个事儿也就一步一步的就做完了。我以前呢就是负责写我们整个部门的年终总结，你知道写自己的总结本身你的工作量就已经很大了，然后你还要写部门的总结，那就是各个小组要把他们的项目资料啊总结啊全部都给你，包括领导要把他的总结他的资料都给你，所有的这些要做一个整合。那是没有 AI 的年代啊，朋友们，纯手搓呀，咱们以前的那个年终总结。而且你还要让你的领导拿着这份总结到总台发言的时候要出彩领导不光要知道他干了什么，还能听出他很别致，他没有硬夸自己，哎，但他确实也又夸了。哦，有一天我特别累，我真的就不想写了。以前淘宝上有代写总结的，我又花了几百块钱，我拍了一单，哎，我想我可以高枕无忧睡个好觉了。然后后来我收到了，完全用不成。这个时候距离截稿就已经有也就是一天的时间了，我当时我都疯掉了。看着收到的那个非常不合格的稿件的时候，然后人家说反正我写了，人家还不愿意退钱，说可以改到你满意为止。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说，你永远改不到我满意，因为我感受到了你的创作逻辑就不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这样，我就损失了钱，我又自己熬着夜吭哧吭哧吭哧吭哧，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把这个东西交掉啊。领导很出彩，哎，我也挺好，训练了自己有可能当领导的能力。那天我就想明白了一件事，虽然这一刻我可能是流着泪，哎，敲下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但是有一天，对吧，我成了我领导的那个角色的时候，这个活我是不是就不用交给同事干了呢？我自己就能干。你说真是吃苦的命哈。就有一天你可能站到更高的位置了，你都想着，这个活我不用使唤别人，我自己会干，多好。这就是我们这一类人的一个属性。从来不想着麻烦别人，从来不想着让别人为难，但是尽可能巨大的为难自己。继续欢迎小花。小花说，飞扬姐我来啦。姐，你有的时候节目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些那个搞笑瞬间真的很搞笑，比如刚才那个滑旱冰吧，他说我真的小时候就是听着这个音乐滑旱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女儿的这个音乐就是幼儿园跳操的。同一首歌不同的记忆啊。欢迎仪式态度，下班快乐，欢迎风继续吹，谢谢你的到来。芷云你好，欢迎你。还要欢迎我们的小云哥。小云哥说，我想点车继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OK， 勇哥说，昨天的花花宇宙深得朕心，今天再来一首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吧。陛下醒醒啊，天还没黑呢，这梦给你做的。半佛半魔说，飞扬周末快乐，我今天想点一首公益歌曲，我找了一下啊，咱曲库里没那首歌，咱听个别的成不？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依旧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欢迎我们的三界，三界说，今天我想点一首《你在他乡还好吗》。这首歌应该会让每一个在他乡奔波和忙碌的人共情，同时也会让我们想起自己他乡那位好朋友吧。山西之语他说，飞扬，我点一首《无悔这一生》，祝你周末快乐。99元口红没薅到，昨天但凡是薅到的应该都还蛮幸运的，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上错价格的。我不知道，我当时就说哇，这也太划算了，我立刻就给推出来了，我说这个大家赶紧去买，这个搞不好就是上错价了。我都卖了好一会儿了，然后我就收到我们工作群的信息，上错了，卖就卖了，一会儿价格我就改回来了。没买到的也不要怪我们了，买到的依然这样了，那能咋办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能跟自己和解的团队。欢迎倔强下班快乐，欢迎夜未央，还有我们的莎莎玩具说，经典永流传，好听的歌曲就是这样，再过10年、20年、30年我依然会听。没错，请 D 打个卡，下午好飞扬，我是酒窝姐，冒个泡好，我想听一首天意人心，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祝大家牙齿天天晒太阳。谢谢谢谢酒窝姐，也希望你的酒窝永远在你的脸颊出现。因为一般我们什么时候会有酒窝啊？我们笑起来的时候，对不对？欢迎小鱼说周五了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来点蔡依林许愿池边的少女，许愿池的上面，许愿池，你发了3遍你都没把这歌的名字发对，这歌的名字应该是许愿池边的希腊少女，但是我现在开始自我怀疑了，因为哥们又发来了一个希腊许愿池的少女，还是许愿池希腊的少女，哎呀，反正就是那首歌，那首歌叫完了，我也不知道那首歌叫啥了，不听了。白德曼说非常非常下班快乐，8+1走起。今天开的媳妇儿的新车，车上可是有柏林之音哦，所以想来听惠特尼休斯顿的歌曲，肯定是效果杠杠的，希望飞扬能帮帮忙。没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超级震撼的音响，同时也提醒昨天没有薅到羊毛的，今天回家路上可以再薅一波。今天没有99的口红了，但是那个358两瓶的寡分子精华还有，所以这个季节补水的季节，不要让我们的皮肤水缺失。

因为皮肤水缺失，它就是那种干干皱皱的，它就特别容易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个老化。很多人现在会花好多钱在抗衰上，但其实如果你防晒和补水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做好了，后续抗衰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有些衰老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但是有些好状态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手段哈，来进行一个就是你晚一点出出吧吧，咱就这么说吧。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去下单，原价399一瓶，现在358，到手两瓶的寡分子精华，这是飞扬认为的补水神器。我自己是自用了3年，在咱们节目里推广了2年半，很多听友已经跟买了几十瓶了。所以如果你补水平时做得不好，如果你希望你这个秋天你的皮肤可以水水润润的，现在不用犹豫，直接发送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去薅羊毛。

北京时间的17:47，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才跟大家一起听好歌的过程中呢，也认识很多的新朋友哈，谢谢新朋友在回家的路上选择我们，在星期五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找寻能量。欢迎我们的我看一下哦，他是永远爱你，他说打卡，我来打卡了，今天就是来听大家点的好听的歌曲的，还有就是听飞扬愉快的心情的声音，大家都要加油，周末愉快。快乐是可以传染的，所以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分享彼此的快乐心情，一起找寻我们的小小喜悦啊！欢迎风继续吹，吵吵，飞扬姐，飞扬姐你好，好久好久不见了，这么久没见啊，知道我干嘛去了吗？我生孩子去啦，哈哈哈哈，产假刚结束，我现在刚上班，我又在路上了，我又来听你的声音了，今天能听到无机吗？能看到我吗？姐妹你真的是啊、好样的，你说你这不吭不哈的，你说一声嘛，对不对？咱一起送上美好的祝福嘛，对不对？不管怎么着哈，小小心愿要帮你达成，稍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无机。哎，你要听谁的版啊？你是听BB 的版本，还是肖战和王一博他俩合唱的版本呢？待会儿如果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待会儿告诉我好不好？祝你健康快乐，超有能量，因为当了妈妈之后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恢复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能量值也是在一点点的回升，但是又要上班又要带娃，它其实是一个双重的消耗，很不容易的，所以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小宝贝。祝我们的小宝贝健康平安的长大，然后呢，虽然你叫王吵吵啊，我们的宝宝一定是乖乖巧巧，不吵不闹，和妈妈一起每天睡好觉。欢迎小波，下班快乐。自然密码说，飞扬飞扬，我想听一生与你擦肩而过，一首一首来啊、大家的歌啊、一首一首的来啊、现在各位点的歌曲已经超过我的曲库的，就是今天可播的这个歌单的长度了，就播到谁算谁了哈。欢迎我们的启维兰士，飞扬周末快乐，我想点海莱阿木的那首别知己。好，库里有，慧娟说早上好，下班路上打个卡，儿子马上就过20岁生日了，他在保家卫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妈妈祝你一路顺遂，身体健康，事事顺心，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会过去的，等回头再看，这些都是成长最好的证明。像我们的20岁的正好的青年致敬和祝福，也要向妈妈致敬和祝福，你养育了最棒的宝贝，希望他生日快乐，也希望你健康平安。秋季说，我今天想点汪峰唱的歌曲，我每天都在听哦，我只是没有说话，欢迎你今天冒泡啊，想听汪峰唱的加德满都的风铃。哎呀，大家今天点的歌老有品味了啊，我一个一个库里找一下哈，有的话咱都来听。坏小鱼，抱歉抱歉，我一边开着车一边语音翻译，这语音翻译它都会疯掉啊，真的就是小车小车，给我点首歌，希腊许愿池的上面，哎，不对不对，希腊许愿池的少女啊，不对不对，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小车说，对不起，现在我的能力还无法识别你想听的歌曲，我去学习一下，等我学好了再来为你播放吧。

哎，他找了个完美的托词跑掉了啊！但我不能给自己找托词，我得用我人脑辨析一下。你想听的是蔡依林的《许愿池边的希腊少女》啊，待会儿听啊。欢迎小关阳，欢迎君君，小薇姐说报道，这两天实在太忙了，祝大家下班快乐，周末愉快。谢谢姐，周末好心情哈。阿拉蕾，欢迎你。妮子说，飞扬姐，飞扬姐，那个寡分子精华，一次可以拍几瓶？一次可以拍几瓶啊？哎，我没听说品牌方给限制，哎，好像是5套之内都可以拍，你可以试一下啊。因为之前我见过有人一次性拍4套的，是自用，再加上送闺蜜，然后送自己的家人，因为它是属于那个比较高端的一款产品，但是在我们节目里给大家给到的福利价格是非常平价的，358到手2瓶，然后它的包装也很精致，它目前是有国际版和国内版的，大家收到的呢，这个外包装上啊是国内版，就是在这个英文包装之上呢，又给大家加贴了这个中文的使用标准，然后那个盒子你先别弄丢了，你把那个上面都看完，你确定你是可以使用的，然后那个盒子要不要都无所谓了，因为不然盒子找不见的话，你那也没事，你来问我也行，不知道怎么用的来问我也行，脸洗干净之后做个基础的补水，家里的那个补水的一定是干净的成分啊，看一下成分表，如果成分不够干净的话，你可以在我们商城里直接下那个玫瑰花的那个纯露88或者是99的那个500毫升吧，大罐子的那个就可以，非常划算，成分表也干净，然后基础补水做完就用咱这个寡分子精华，根据自己的肤质情况用3到5泵，然后轻轻的给它揉开就行了啊，让皮肤均匀的吸收，手法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咱产品好就不在乎手法。那有些说你要这样摁那样摁，那纯粹就是为了转移你的注意力。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秋天心情美美的，皮肤水润润的。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是陪伴各位一路同行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接着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起聊我们路上的心情和收获。今天是星期五，忙了一周了，大家别忘了周末好好的休息休息，给自己放松一下，加加油，充充电，这样呢，我们下周啊，再回到我们工作岗位的时候，就又是电量满格的了。乘风破浪说我好，待会儿我看一下啊，如果库里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腾英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小布，好，待会儿我看一下啊，如果库里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腾英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小布丁，欢迎你，欢迎桑桑，欢迎大家来打卡。老杨说今天我不知道发给哪个公众号哈，我就在这里试一试，诶，我回复个一说明我收到哈。马上周末了，祝各位周末快乐，每天都在听，就是很少发消息，一是懒，二是忙，今天只听不点，祝各位下班开心。谢谢老杨，开车在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也希望呢你能够照顾好自己，然后每天在路上生意都能够棒棒的。瑞友说飞扬飞扬我来听歌了，然后今天呢还想拜托你帮我选一个千元以内的礼物，想送给老婆当纪念日的送给老婆做纪念日的惊喜，纪念日的惊喜你看哈，有三款都可以选，就看你们自己的性格。第一款呢就是咱们这两天这将近一个月吧，将近半个月就主推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现在应该都已经收到货了吧，我非常超值的一款是那个蒂芙尼他的那个手链和项链，手链的话是888，项链是999，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品牌嘛，所以它整体的价位要比你自己

日常去买要省了有我看一下啊，将近一半。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愿意加一点预算，加到1500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两个都打包带走了。这个是属于你给他的独一无二的纪念日的礼物，因为你们那个项链上是有编号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商城里头给大家上的一款阿玛尼的手表。这个手表它是有好几个造型的，有那个满天星的圆盘，还有那个小方表。小方表真的特别的精致，特别的知性。如果是想大气一点的就选圆盘，如果是想精致一点的就选那个方盘，就看你们的情况。但是不管选哪种都完全符合你的预算要求。这个表原价是1999，在咱们的商城里它是搭配礼盒的哈，到手是999，直接省了1000块钱。希望你到时候收到礼物的时候给我们反馈一下你的惊喜，也希望你制造惊喜成功。如果这两个你都不愿意选，你雷同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可以选一个我相信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新中式的礼物。咱们商城里给大家上了一些新中式的玉。这个这么多款玉里，我推荐你送的话，如果作为纪念日的礼物的话，你就选那个无事牌就好了。平安扣无事牌，就平安扣就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它寓意当然也很好。它是在咱们商城里现在的价格是419，这个是纯粹的正宗的新疆料啊，非常温润和通透的。但是无事牌呢，它就意味着平安无事，圆圆满满。愿我们能够日子平平淡淡也好，但是能够没那么多的事儿，相携到老，我是觉得它的寓意挺好的。然后这款无事牌的价格是419，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你也可以去选。如果这些都还不满意，那你告诉我你想送啥。如果你想送化妆品的话，那咱就直接推化妆品好了。刚才我跟你分享的都是饰品类的哈。如果其他朋友有类似的想要送礼物呀，或者是自己给自己送个礼物，选一个美好的小物在那里啊，自己每次戴上或者看上都很有能量很开心的话，以上可以参考一下。

城市傍晚，非常感谢我们的夏天、苏晴、米勒，感谢你们的如约而至。我们的铮铮，欢迎你，还有小猪 AK， 谢谢你来听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烟花三月》，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一直都非常想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逐一啊，把大家想听的歌来进行放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一首一首的来。

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各位朋友的信息，大家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因为今天的好多歌还没有播完啊，所以后面大家点的歌不一定都能够给各位播到了，但是你们的祝福我都要念到。刚才呢，我们叫九丫头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啊，语音信息，因为声音很小，我复述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飞扬飞扬是没有人点歌吗？为什么这些歌我都不会唱呢？丫头啊，第一，姐回答你，不是没人点歌，点歌信息老多了，我这还有17条没播的，我都发愁。第二，就不会唱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太年轻了呢？刚才我们听的这首《烟花三月》，它是1999年由吴迪清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旅游歌。因为一提到这首歌，我们就会想到一座非常美好的城市扬州。那你不会唱，你太年轻了，那咋整呢？这歌我都会唱呢。烟花三月是这不断的流，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对吧？我都会唱的。叶先生，那就没招了，因为大家年龄段不一样嘛，哈。来，欢迎我们的 TTTTT 赵雷。我刚那段是有点尴尬哈，我最近老干这种尴尬的事情。我今天等红绿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就冒出了一首歌，我都不知道是啥歌，但是我当时就特别认真的眼睛看着天，根据我脑海中就弹着的那个吉他的弦儿的那个旋律，我自己就在那唱。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如果自己唱了好久，我回来搜，我这是什么歌，为什么在我脑子里自己想起来了，发现是许飞的淡淡的歌，前几天节目里播过，我当时就唱出来了，然后旁边一个大爷就很诧异的看着我。哎，我把这种尴尬又搬到了节目里。哎，没事，尴尬多了就没啥了。赵雷说，傍晚好飞扬，我来打卡给这周画一个圆满的记号，希望这周是圆满的，下周是美好的，我们一起越来越好。冬至欢迎你，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艾姆，艾姆说，飞扬飞扬我来咯，我今天想点一首音频怪物的歌曲，这个歌咱没有啊朋友啊，咱换一个歌好不好啊，这个音频怪物的歌我们库里还没有。海涛说，非常好，好久没冒泡了，我一直都在哈。我今天想点一首钟鼓楼，纪念心中的歌者。一首一首的来吧，话不多说了，有些精彩他来过他就一直在。欢迎险峰，欢迎 SLX, 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大理说，非常好，我今天坐在副驾哦，我可以发消息点歌了，我想点大话西游的一生所爱，咱库里有吗？祝朋友们周末快乐，这首咱库里是有的啊。一首一首听歌，接下来是半点心。咋办九丫头，这首歌也足够老了。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

0: 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18:51，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一路同行的大家，非常感谢我们的半大老哥，下周见。还有我们的淘淘，谢谢淘淘，也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治愈系晚餐啊，做的这个是个药膳，很棒很棒。每天用心对自己的生活的点滴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也是热爱生活的体现。而且从这些小事当中，我们得到的正向的反馈，它也是一种小赢。来自生活的小赢，今天你把炒饭炒得很漂亮，你真棒。今天你把饭吃得很好，你真棒。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不是哄自个玩吗？那生活就是这样啊，你不哄你自己，你指望谁来哄你呢？别人大多数时候不会哄你，别人只会给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有的甚至是画大饼，可你听了，你信了，你唯独给自己的那点哄，那点甜是可以做得到的，你不，你非说那是自欺欺人。人真的很有意思，对自己好一点啊，周末了，好好吃，好好睡，好好放松，好好的蓄满能量，下周我们就再战江湖。谢谢，谢谢今天所有一路同行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城市傍晚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飞扬，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呢在下周一星期一的17点钟不见不散，到时候继续跟大家一路好歌，一路好心情，伴随这首《一生所爱》和你说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津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4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5: Music Galaxy，
4: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5: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6: 几点了？
5: 都凌晨3点了。
6: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5: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北京，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7: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8: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7: 哎，老板，三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8: 240。
9: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10: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7: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啊。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9: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5: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啊，咱们去转转吧。
7: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9: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11: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4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季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

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5: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6: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5: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6: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5: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7: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8: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9: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

0: 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使

0: 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的

0: 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3: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2: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2: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5: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7: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8: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8: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

0: 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 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

0: 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今天的开场歌曲呢，是我最近发现的一首宝藏作品，来自于 BAD 的《我的错》。其实说的就是在感情当中，如果发现对方好像为你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你好像没有同等的对他去付出，就有一种想要忏悔，想要对他说我有点后悔的感觉。21: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在收音机前，可以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省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了。今天是周五了，每到周五呢，是大家的自由点歌环节。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把这首歌曲送给身边或者远方的哪个谁，都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想要送的祝福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今晚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留言了。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了。她说，大人晚上好，真的是很充实的一周终于告了一段落，感觉这一周真的太忙了，好累啊。不过今天周五了，明天过后又可以休息一天，可以放松心情，所以呢，今晚想听一首任素汐的《岁岁》，很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翻过去，我翻过去，好久不见，就感觉人生经历了一些困难，翻过去，翻过去了，又是一片光芒，特别感同身受的一首歌，送给大然，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和我自己，愿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好运的一天，同时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最近呢，也真的是和你有同样的感受，这一周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忙碌的一个时间，因为呢，最近呢，大然也在一个品牌里面做了他们的运营部的一个总监，所以呢，最近也很多的事情在忙碌，哇，感觉好像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都埋在我的头上。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其实就像这首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子，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坎，可能要一道一道的去越过，一道一道的去翻过。当你翻过那些坎，站在人生的更高处的时候，才会回头看看那些在你低处比你低的风景，那些风景可能真的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不在收音机前的话，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直接搜索大燃 FM 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叫做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进入我的直播间之后，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来是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创建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了，她说想点一首歌能够放松放松了，毕竟已经是周五了。我觉得在周五这样的一个期待周末的日子里面，听这首歌曲其实真的好像还蛮舒服的。梁静茹的情歌。是呀，其实世间的万物都离不开一个感情的情字，因为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感情动物。

那些永远的天长地久可能都在我们的身边，不知道你也是不是能够找到那个和你能够天长地久的人呢？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推荐，所以呢，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通过我们的电台传播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在上面用文字的信息把你想听的歌，以及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以及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直接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就会跟你来排队来排歌了。在视频号里面来点歌的话呢，就送出一个视频号点歌插队的晚安图标咯，送一个晚安的小礼物才能插队点歌哟。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洛丽塔，她是 Goodnight 大然，今天没有抢到孙燕姿的票，我需要听我不难过来安慰一下。没有关系，我想说我来告诉你，我今天也在9月4号这一天开启了抢票，但我同样也没有抢到孙燕姿的票。不过还好，我比你幸运的一点是，孙燕姿的上一轮巡回演出克卜勒那一轮我在现场，而且呢我还是挂着后台证，在后台里面还见到了好多好多演唱会准备的情况，所以这一轮即便我如果没抢到票，我也至少不会那么那么的难过。

不会那么的觉得遗憾了。但今天这首歌曲就先送给你了，不知道能不能安慰到你了。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到场外去听一听也行吧。因为毕竟这个冷门歌手，每到抢票的时候，还真是特别难抢啊。

哇哦，同学说燕姿算不上是我的女神，算是知心，感觉每句歌词都好像是我的心情。那你有没有关注大然的抖音号呢？在抖音号上面，我有个音乐追梦人的视频节目账号，刚刚给大家上新了一期讲孙燕姿的视频，赶紧去看一看吧。同样呢，在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不是教师节马上就来了吗？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给你的老师送上一份特别暖心的礼物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教师节的感恩礼包199云直达秒杀。你要知道，本身老师们可能经常用到手，要批改作业呀，要写粉笔写字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份贴心的教师节感恩礼包里面有 YSL 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50毫升装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两支装，两件加在一起的价格只要199。我想在教师节的时候给老师一个惊喜，或者说你自己用也可以啊，因为我觉得本身这份护手霜加上润唇膏的这样的一个礼包呢，很适合即将马上到来的秋天。秋天里面天气比较干燥，护手霜和润唇膏可都得准备上。 YSL 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50毫升加上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两支装，价格只要199。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教师节感恩礼包199直达秒杀，有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50毫升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两支，加在一起只要199。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那现在告诉你怎么来添加。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来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新8959。点击进入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点击发私信。点击进入发私信的界面里面的话，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击这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变成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直接点击发送过来，我们就能给您回复一条直达的链接。圣罗兰的50毫升的爱心护手霜加上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两支装，加在一起的价格特价福利199。想要来买单的话呢，赶紧行动起来，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也可以赶紧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直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对方正在输入中，他说我想点一首太阳与地球来送给我喜欢的女孩，不知道你喜欢的那个女孩能不能听到这段表白呢？太阳与地球其实并不算是一个特别特别合适送给女孩的歌曲，因为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可能永远和太阳不会有平行线的相交点。

我也多希望我们能够不回头，一直往幸福的方向去走。其实虽然这首歌曲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得不到对方的心的感觉，但我也希望对方正在输入中这位听友能够把你喜欢的女孩真正的追到手，然后两个人一起不回头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一走吧。21:30，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或者说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都可以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送给我们的半佛半魔半疯癫了，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他说，大然周末好，我想听一首恰似你的温柔。这是我80年代初在一个发小，也就是同学家里听的。后来呢，他全家搬到了江苏常州，感觉40多年过去了，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音讯，很想念这个同学。他姓马，就不点名了，但我想怀念一下那个时候我们最青少年的记忆。哇，还能心心念念的想到40多年前的发小和小伙伴，真的是一件特别值得感恩的事情了。我想他也应该会在某个特别的时候经常能够想起那个时候你们一起共度的时光吧。虽然时过境迁，但我觉得岁月带不走的是曾经每一个真实感受的画面。

其实我一直的形容说，蔡琴大姐在唱歌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像天鹅绒般的丝滑。而且这首歌曲呢，虽然你现在听起来好像还有80年代那种没有那么先进的录音技术，没有那么先进和高科技的感觉在里面，纯粹就是靠人声把整首歌曲撑起来。那个时候的歌手其实真的都经得起考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修音软件，没有那么多的录音室的黑科技，所以你会发现当年那些唱片里面所传出来的那些青涩的声音，其实可能现在回过头去看，也是每一个歌手最开始的来时路。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哈菊寻道工了。他说，大人晚上好，20年前的今天呢，我那时候刚好高二，那是我到新学校的第一天，也是刚刚好转到这个新学校。很快我就融入到了新的班级和学校，同学们呢很活泼很可爱，老师们也认真负责。这次转学呢是我20岁之前做出的最为正确的决定。我想听一首李翊君的歌曲《红了我的眼》，因为这首歌是他的专辑《相思的烈酒》里面的一首作品。当然和雨蝶、永远永远这些成名曲相比，这首歌算是一个 B-side 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名气，但我觉得特别好听。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和什么样的由头，让你突然想到了20年前的今天呢？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是都说一句话吗，树挪死人挪活，千万不要总是去害怕说你在同样的一个舒适圈的环境里面就这么一辈子过下去了。有的时候如果有些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或者说有一个新的环境，其实真的有时候能够开启你的第二人生。当然这首歌可能跟你的故事是你在当年可能刚刚好听到这首歌，也当时跟所有的环境和新环境觉得特别特别的融洽，所以呢一首歌可能承载的那些记忆让你同样在20年之后突然想起来了。那看起来其实你也年纪不大呀，因为跟我差不多吧，20年前读高二的话应该真是跟我差不多大。红了的眼，红了我的眼，李翊君。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好像本身就是有一点苦情歌的感觉，但是这首歌好像又没有那么苦情了。

说好的自己不哭，最后却红了我的眼。可能两个人在分别和告别的时候，一方如果先掉眼泪，另一方就会很容易被情绪感染。所以呢，一般在分别的时候，我想一个人转身走远，哪怕要流泪，都喜欢要默默的一个人自己去流泪，不希望对方能够看到自己红着眼的样子。因为感觉每个人都不太愿意在对方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脆弱和软弱。但我觉得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人本身就是感情动物，在感情动物的感情世界里面，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有那么一些些的忍受不住的话，请你大声哭一场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Batman， 我们的医生白衣天使。 Batman 同学说，本来今天晚上呢还真是没得机会听节目的，因为呢本来下了班之后就要去喝酒了，结果刚刚走一半，走到路上呢就被医院叫回去了，搞到现在才下班才有机会听节目。所以今天我想听一首来自于后街男孩的《什么歌都可以》，送给所有正在辛苦的工作者。对，我们的白衣天使，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真的特别辛苦啊。我发现有很多的大医院，回家的路上也能感受到你的青春岁月里后街男孩Backstreet 带给你的那些青春的回忆。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文的一个最开始的偶像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是我同学呢给我送了一个视频号点歌的晚安图标，所以呢要专门给他插队来播这首歌曲了，张信哲的依依不舍。当然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排队插队。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到阿哲哥的这首经典情歌吧，依依不舍。接下来如果想在平常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的时候也能收听到节目，在微信视频号里关注大然 FM。

舍不得你，那些情绪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但是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子，有些事情你根本谁都说不出原因啊。这些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左右你的心房，但你会发现，当你依依不舍的那个人也一直会在你的心头上变成一个刻在心底的名字。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呢，如果大家想在周五的时间段里面来在节目当中送出一首歌曲，或者说想留言给我来说说你最近的近况，并且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身边或者远方的哪个谁，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的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发私信，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包括你想送的祝福一起发送过来，用文字的形式发给我，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最近呢马上就要教师节了，想来看看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教师节大礼包，里面有来自于圣罗兰的护手霜50毫升装，以及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迪奥的变色润唇膏2支装，只要199的特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直接输入大然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在整点之前的最后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 J 同学了，诶，看你的这个微信名字和周杰伦同名啊，是不是很喜欢周杰伦呢？但他今天晚上点的歌曲跟周杰伦没有任何关系啊，他说想听一首江蕙的家后，感谢我家的大后方一直默默支持和付出的老婆大人。这首歌确实很适合做送给一直在默默支持你，一直在特别特别帮助你去照顾好家庭的老婆大人。但是很奇怪，因为我的节目当中很少有人会点闽南语的歌曲，这首歌让我们在整点前一起和闽南语天后江蕙一起去感谢那些在家庭里面付出太多太多的女性。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唐人街。

为什么最近会想把这首《唐人街》来送给大家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那部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这部电影呢，真的是我看了之后，整个在电影院里面哭了大概有三次的样子吧。其实有很多在海外打拼的人，本身特别是中国人，特别怎么说呢，就很喜欢在唐人街里面去感受那份乡愁。所以我也去过世界各地很多很多地方的唐人街，在唐人街里面也看到过很多很多熟悉的黑头发黄皮肤的脸庞。所以也正是因为唐人街里面那种熟悉的氛围，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感受。走了多久才能走到唐人街？其实每一个在海外打拼的人心里一定都会有一份对家乡的思念。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如果你在四川省，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的直播间。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视频号点击进来之后，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直接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搜索大然 FM， 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面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今晚是周五了，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直接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发私信，用文字的形式来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晚上点歌的朋友很多啊，大家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排个队。如果大家想插队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送出一个视频号的礼物，一个晚安灯牌，就可以插队了。但是没办法啊，因为之前点的朋友挺多的，所以得一首一首的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另外的一位朋友，应该是我们的小李编老李吧。他说，大然，周末了，周末快乐，今天想听一首雨神的《怎么说我不爱你》，送给每一个周末快乐的人。雨神萧敬腾，哎，怎么会有人说直接把萧敬腾就变成雨神了呢？不过好像

雨神这个人设还真是被他给接住了。最近呢，反正好像中国的南方地区很多城市都在下雨，也不知道是不是萧敬腾正在到处开巡演呢。我跟大家说个笑话吧。说到雨神这个人设呢，本来是真的很不容易保持，但是萧敬腾还真的保持了。哎，我记得有一天，你知道吗，我在台里停车的时候，当时呢我就没有关我的车的天窗，我去上班的时候晴空万里的，结果后来我上直播，上着上着直播突然一下子下起了大雨。然而我在上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下去关车窗，但是我的车就被淋湿了。后来追根结底，追根究底会发现是个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萧敬腾在隔壁录《天天向上》，真的是让我觉得太神奇了。好吧，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吧，怎么说我不爱你，雨神萧敬腾。

哇，不知道这首萧敬腾的歌曲唱完之后，你所在的那个位置会不会突然下降起了一点点小雨的感觉呢？如果真的有这么神奇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可以把萧敬腾送到很久干旱了很久的地方去，实施一点玄学吧。特别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像美洲的有些地方，我记得有一个城市在南美洲吧，好像是秘鲁的一个城市，一年好像365天有364天都不下雨。如果萧敬腾去那里开个演唱会的话，应该能够给当地带来很多很多雨水的滋润吧。行业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有超级多的福利要跟大家来赶紧的宣传一下了。因为呢，马上就是教师节了，不知道大家在教师节会不会给自己老师准备一份礼物呢？或者在进入秋冬季节的时候，让自己的手部和唇部能够更加的滋润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教师节的感恩礼包199就能直达秒杀。里面呢有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50毫升，还有迪奥的变色润唇膏2支装，这3件东西加在一起只要1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这个特价的组合呢，也确实数量不多。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50毫升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2支装加在一起199。如果想来下单的话呢，就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你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 YSL 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50毫升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2支装加在一起的价格199，不管是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老师，还是说进入秋冬季节之后给自己的手部和唇部一个完美的呵护，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记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由于我们的斑马同学呢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插队了啊，所以呢他说想听一首歌曲叫做迷途羔羊。渴望自由像是治不好的病，要送给涿州3中的兄弟们。哇，3中的兄弟们，你是现在还是中学生，还是说已经毕业了呢？如果说还是中学生的话，那真的很羡慕你的青春呐。但我觉得如果是毕业的话，回顾一下自己的校园时代，给当时和你一起在高中里面奋斗过的同学们送上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情怀。迷途羔羊，张震岳，大冤顽童的作品。

张震岳和大渊同学一起合作的这首《迷途羔羊》，其实呢，这首歌曲呢用非常轻松和现代的 rap 的潮流方式，去完完全全的把那种离家去外打拼的让家人放心的感情全部放在这首歌里。所以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他们用了一种很新潮，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节奏感的方式去唱出的是对于家的眷恋，是让爸妈在家里能够放心。再次把这首歌曲送给到的是我们的斑马同学，而且呢，斑马同学呢跟我说了一大堆可能我听不太懂的话啊，他说想送给三中的兄弟们，然后呢用了很多的图标和一些英文字母的代码来代替，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送给谁，感觉我只能靠猜测了。那几个英文字母应该是你的好兄弟的朋友，三中旁边的一个什么100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所以我有的时候发现大家给我发来的信息或者说跟我说的话，我有一点点就靠猜的，我得靠猜去猜你到底这首歌的祝福到底是要送给谁的。但不管你是送给谁，希望我的祝福能够帮你传达得到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这一位卡夫卡的熊，他说大然你好，今天周五了，明后天就是周末了，但是我的心情并不美丽哦，今天想点一个

有一点节奏一点的歌曲，稍微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吧。徐怀钰的《踏浪》有没有这首歌呢？想让自己心情好一点。这首歌当然有了，其实这首歌呢本身不是徐怀钰的原唱啊，它是80年代的一首民谣作品，只不过呢在2000年的时候，徐怀钰用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去把这首经典的民谣老歌重新进行了演绎。现在已经马上进入秋天了，还去踏浪吗？海边

其实当年徐怀钰把这首歌改得很动感，其实还真的让人蛮有惊喜的感觉。因为《踏浪》这首歌呢，原本是一首特别舒缓的民谣作品，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找来听一听。原版的《踏浪》呢，是应该是在80年代的一位台湾的女歌手，用那种吉他伴奏的感觉，慢慢的去吟唱的味道。而徐怀钰的版本呢，加入了很多动感的元素，甚至好像可以放到跳舞机上，放到溜冰场里都完全没有违和感。22:2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周五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今晚想听哪首歌，欢迎大家把你想听的歌和想要送的祝福一起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5上来留言。

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阿芬同学了。他说，大家晚上好，刚刚呢我还去了书房看书，翻到了一本书，叫做《在路上》，那今晚就听任素汐的歌吧，亲爱的你啊。诶，为什么听看《在路上》这本书就会想到《亲爱的你》这首歌呢？但我觉得任素汐那种人淡如菊，然后又慢慢的细声低诉的唱腔，真的很适合在晚上来听。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我们的糖糖同学。糖糖说，我每天晚上都默默的听着，谢谢你了，每天晚上的如约守候，希望我们每晚的好音乐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最美好的期待，也希望让每天晚上的好音乐把你白天那种工作的浮躁，工作的烦恼全都忘掉。

好想跟每个亲爱的你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些困难，如果你也碰到了一些让你觉得有些难过的事情，请你也不要放弃自己。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本身在人生当中会碰到的事情总是

林俊杰的加油。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的1001同学特别想要来听到的歌曲，他说我想送一首歌林俊杰的加油送给我们的，诶，这几个字要怎么读呀？陈鹏毅吗？陈鹏毅吗？是这个人名字吗？我得查一下，因为是一个生僻字啊，因为这两个生僻字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很少见到啊，是读毅是不是？陈鹏毅，是这个是个鹏字吗？因为这个鹏字有点感觉它黏糊在一起了，黏糊在一起的话就是有点看不太清楚啊。但是最后一个字应该是读毅，陈鹏毅，对。他送给陈鹏毅，希望他每天开开心心的，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哪怕后面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惧怕，也希望你的努力会让你的梦想都实现，喜欢的也都能够得到。林俊杰 JJ 和 MC Hot Dog 热狗一起合作的加油。

很简单的两个字，加油加油加油。但这首歌曲呢，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平常在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场合或者说人生的场合都会听到的两个字。只不过我在想一件事情啊，加油呢是因为原来呢我们大部分是用的那个能源呢是用的石油，所以呢加油就能够让动力更足。可是现在很多的新能源已经开始进入到千家万户了，不管是车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似乎好像有很多很多都已经开始用到新能源了。所以我就在想说，以后我们说加油会不会有一点点奇怪呢？是不是以后得说加电加电？当然啦，这只是一个玩笑。我有时候觉得人生的变化真的挺快的。怎么说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多的80后90后可能真的是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阶段，甚至这个社会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转型。时代的变化，其实你会不会发觉这20年的时代变化比过去200年加起来还要更大？所以有的时候也很庆幸我们能够生存在这样的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里面，当然也要感谢在每一个岗位上平凡默默守护这个社会的普通人。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但是还好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一个和平的社会里面。小薇姐姐说，时代真的变得太快了，我儿子对我就这么说，说我们这代人都看着时代在变的。确实如此啊，我感觉近20年整个社会啊，包括整个行业啊等等东西的变化，比过去200年加起来还要进展得更快。所以其实能够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前端，有的是很多的机会，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很容易被时代淘汰。所以我觉得庆幸我们自己还没有变成那个被时代淘汰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木易文武，他说想听一首郭富城的《爱的呼唤》来送给老婆，这是我和他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木易文武，看你的名字叫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杨斌对不对？好，接下来送给斌哥和斌嫂《爱的呼唤》。

爱的呼唤，我想两夫妇之间肯定会有同样喜欢一首歌，一定是这首歌当年给你们带过很多很多的回忆和共同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吧。两个人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两个人一起可能一人一个耳机去听着一首歌，那种岁月里面的一些回忆，我想真的可能是很多的人都会记得那种最初的感动吧。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道哥是在9:30发来的微信，现在终于排上队了。当然小伙伴们晚上好，哇，赶快了，又到周末了，就这么快又到周末了。不过呢，这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没有休假的周末，金九银十已经悄然而至了，最近也确实忙得不要不要的，所以呢今晚想听首英文歌来轻松一下， Waiting for Love。放心，送给这首歌，把送给大然和所有的听友，也祝大家剩余的2026年万事顺遂，八方来财，身体健康。哇， Waiting for love， 你在等待着谁的爱呢？

哎呀，说实话，这真的就确实不像是道哥的性格呀。因为作为老听友的道哥呢，感觉他本身在感情当中就是一个特别情圣的人，不管是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在他现在，好像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他有无数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感情。不过应该不用让你在等爱吧，你不用去 waiting for love 吧，我感觉你的身边从来就没有缺少过 love 呀。22:50，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且行且珍惜。他说，大然你好，最近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一个经典的港片叫《喋血双雄》。哇，当年这部电视剧真的也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印象深刻吧。所以很想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友谊太阳》。哇，这首歌其实我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看到现在珍妮的这首老歌现在还在各大的 MP3 的收藏平台，各大音乐软件上都是有几百万的收藏，那证明喜欢听老歌的人还是很多。同样，这首歌曲应该是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面去吧。友谊太阳，把这首歌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来送给且行且珍惜。包括大表姐说这个火呀，多感人的剧呀。哎，说实在的，我当年还真没有看过。

刚刚东芝大哥提醒我，这首歌是姜育恒的《女人的选择》的粤语版，确实是这样子。因为这首歌呢，可能更多人熟悉的会是普通话版本的那个填词，但这首歌呢，作为《喋血双雄》的主题曲，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让很多的人都特别熟悉。就像大表姐说的那样子，这部电视剧真的很好看，而且呢，当年是周润发和李修贤演的，反正我是泪流满面，特别感人。诶，这首歌，诶，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听上去是那种谍战剧或者那种动作片，怎么会让你觉得那么的感人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呀？下次我有机会真的要找来看一看了。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还想在视频号里面跟我一起来聊聊天，再来听大然唱歌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直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我在直播间里面继续会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想听大然唱歌的，或者想跟我继续来聊天的，就欢迎大家在微信视频号里赶紧来找到我吧。最后这首歌又是一位没有抢到孙燕姿演唱会票的朋友唐唐，因为今天呢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就有一位洛丽塔同学说，因为没有抢到孙燕姿演唱会的门票，好想来一首我不难过，需要我不难过来安慰。他呢又想要，也是我们唐唐同学也是没有抢到孙燕姿的门票，所以呢渴望啊想听一首孙燕姿的，这首歌算是冷门曲了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渴》。最后这首歌的时间还有3分钟就送给你了，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2: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迷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0: 上节奏，豆豆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

0: 传说中的无视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视装饰的事哈，所以无视，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视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

0: 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刻为你停留。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2: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0: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最好一
1: 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2: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2: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2: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

0: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贵阳市花溪区

0: 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十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六七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

0: 这里经营蔬菜生意二十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
2: 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 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
1: 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 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 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
3: 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限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在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
8: 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运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0: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 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
0: 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7: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9: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一万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 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2: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3: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节奏不设限，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那是上天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籽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

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鹏。